0: 各家。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释明的公告，根据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1: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号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1: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赖，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5: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4: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1: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他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他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4: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

0: 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人生漫漫，一路走来，有人相伴一程，有人相守数年，那些一起走过的朝夕都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今天重温刘德华的经典金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深情沧桑的旋律穿越岁月长河，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歌声里藏着陪伴，懂得坚守与怀念，人生路上的风雨与暖阳，欢喜与遗憾，都有故人相伴见证。

0: 深深的看见。
1: 时光匆匆，人事更迭，很多人渐渐淡出了生活，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子，彼此陪伴的时光，永远温暖如初。无需时时相见，但求岁岁惦念。那些一同经历的岁岁年年，早已沉淀为生命里最温柔的底气。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

0: 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多项交通工程传来重磅进展，百色通徐越岭连山海路网升级促振兴，2026百色芒果营销大赛收官，电商助农带动销售超3300万元，苹果交警查获一辆皮卡车违规载人，狭小货箱硬塞10人，无任何安全防护，隐患极大。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春，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静息融媒记者谢辉报道。路是发展的命脉，也是民生的期盼。近段时间以来，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捷报频传。G80 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完成吊装。省道215苹果经驼湾至龙安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G219 纳坡平孟至静西安林公路项目开工建设。从高速主动脉到省道毛细血管，一张内畅外连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网络正在百色大地加速成型。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一环12横13纵25连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全线用地保障工作已圆满完成，共获批复建设用地7200亩，工程全长约204千米，项目分3段实施。近日，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这座全长376米、主跨245米的下沉式钢管混凝土系干拱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桥共分16个拱内阶段，最大阶段吊装重量达104.02吨。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内阶段吊装拼装、扣锁张拉、现行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内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建成投用。
0: 面对毫米级精度要求和两岸空间局促的双重挑战，项目指挥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大桥拱内采用拦锁吊装及斜拉扣挂施工工艺，依托扣锁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内线形，配套智能化拦锁起重机控制系统，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同时引入拦锁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内姿态实时校核。大桥跨越河段航道技术等级为3级，兼顾2000吨级货船通航需求。项目提前对接海事管理部门，划定临时水上禁航区域，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 逢路霜。
5: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手前铆固加前机顶条索加塔吊基础熔岩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重力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内吊装顺利进行。
0: 与此同时，省道215苹果金驼湾至龙安公路于日前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全长21.97公里的二级公路，起于苹果市码头镇，贯穿龙安县燕江镇、城乡镇，终点衔接 G80 广昆高速龙安出口连接线，是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纵13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苹果至龙安通道车流密集 ，G324国道通行负荷高。平龙公路的通车有效承担了区域绕城分流功能，规范了区域车流秩序。货车司机伦先生：
6: 我经常走龙安五明方向，我们大货车要走国道324线，穿过苹果城区，斜下路段经常堵车，通勤不便。现在这条新公路开通，我们过境货车可以走这条线路绕行通行，避开拥堵路段，通行更顺畅，既省时间也更安全。
0: 公路的建成也改善了沿线村落的出行条件。苹果市码头镇驼湾村村民卢先生：
7: 现在新路走通了，路又宽又平了，以后村里的果实啊、农副产品啊、厨师啊分有半头。
0: 路网提档升级，赋能长远发展。省道215平龙公路的通车，疏解了区域交通拥堵，也激活了沿线乡村生态资源与农业产业资源。苹果的工业物资与龙安的特色农产品运输更为畅通，辐射带动沿线特色农业示范区、旅游景区协同发展。苹果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杨祖晴：
8: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聚焦日常养护、隐患整治两大重点，抓实做细道路精细化管理，全力保障通行安全稳定，让这条民生路持续惠及沿线群众。
0: 更大的蓝图正在铺展。8月31号 ，G219纳坡平孟至靖西安林公路项目正式开工。这条全长32.492公里的边境公路，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建设工期30个月。项目途经吞盘乡弄奶村、孟麻村等多个村屯，终点顺接 G219 靖西安林至胡润公路。 G219 云南界至纳坡平孟公路建设办公室主任黄小湖：
9: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靖西沿边交通大动脉，串联边境村镇，方便沿线群众生产生活出行，带动边境特色产业、文旅产业发展，为靖西巩固拓展边境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从右江河谷到边境线，从高速主动脉到省道毛细血管，一张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网络正在百色大地加速成型。路通了，人心聚了，发展的步子更快了。这纵横交错的通衢大道正为百色振兴发展铺就坚实跑道，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蓬勃动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通讯员杨佳敏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百色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办公楼召开。这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04支队伍、700名选手参加，实现芒果

0: 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大赛共设置了10个奖项，分为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现场对优秀组织团委、优秀指导老师和参赛青年选手进行了集中表彰。在校大学生组组别金奖代表农宏源：
1: 能够拿到本次大赛金奖，我们团队特别惊喜，也十分感恩。我们团队是依靠朋友圈熟人推介百色芒果完成推广，真切地体会到普通社交渠道也能为果农打开销路，亲身参与乡村振兴，很有成就感。
0: 来自全区多个地市的团委、驻百高校行业协会、青年企业家以及参赛青年代表，还围绕电商助农的创新模式、芒果品牌打造、青年人才培育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经验。直播助农推荐官谢元海：
2: 产业助农托起乡村的现在，公益助学点亮乡村的未来，产业给教育输血，教育为产业育才，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乡村实现长久的振兴。
0: 大赛自从2020年到现在，线上线下开展的电商技能培训已经覆盖了超过10万人次的青年。大赛累计推动芒果网络销售额超过2.6亿元，全网相关话题浏览量也突破了3亿次。共青团白色市委员会书记李世杰：
3: 2020年以来，白色共青团连续6届深耕芒果特色产业，持续以赛事搭建实践平台，以培育赋能青年成长，以电商激活乡村产业，探索形成以赛代训、以赛促创、以赛助农常态化工作模式，持续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开展电商助农。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福庆也报道。为庆祝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百色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9月15号，记者走进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星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现场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介绍，《又将星火》以1926年又将地区为背景，讲述了地下党员严敏深入贫苦农户，揭露地主剥削，号召团结斗争。面对地主逼租欺压，严敏带领农民群众奋起抗争，最终众人滴血盟誓组建农会武装，生动展现了又将大地的革命觉醒与星火燎原之势。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所长陈万斌：
4: 我们前期打磨作品花了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时间，后续还有一些细节的修改，包括音乐、包括台词、包括演员的走位调度，那个后期的细节打磨我们在努力的修改吧，欢迎广大的群众前来观看。
0: 据悉，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农运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星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2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和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陈慧、通讯员王前立、宋志立报道。一辆皮卡车的货箱里密密麻麻挤了10个人，车上还没有任何个证着。9月5号，苹果交警大队民警在开展辖区路面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货箱违规搭载人员，该车货箱密密麻麻挤了10个人，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车上人员只能徒手紧抓车厢边缘稳住身体。民警立即联系驾驶人黄某，要求其到大队接受处理。
5: 当时车里面坐了多少个人呢？
6: 应该有15个吧。
5: 15个，好像10个。
6: 但是5个人。
0: 黄某对违法载客的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0: 域，并让其观看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视频，开展安全普法。民警依法对黄某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交警提示：货箱载人危害大，请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拿生命安全冒险。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网络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要守牢。9月15号，田阳区在波罗陀文化广场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展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给老百姓送上实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课。在活动现场，田阳区委网信办、市公安局田阳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结合真实案例，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识别等实用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吸引了不少干部职工和群众驻足观展咨询。田阳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黄伟乐：
1: 现在科技进步都是网络时代，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今天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旨在让广大群众一起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基本防范技能，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共同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0: 本次宣传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展板展示、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接地气的方式，把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和防范技巧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大家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携手筑牢网络安全防护墙，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李美欢、陆世莲、李春报道。近日，百色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走进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在乡文化站广场开展巾帼暖心爱满八桂，即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把政策宣讲、语言学习、健康义诊、法律咨询、走访慰问送到苗乡群众的家门口，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姐妹的心坎上。在现场，86名各族妇女群众围坐在一起，在课堂上，双语授课老师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特点，采取情景模拟互动教学方式，讲授基础发音和日常交流用语，健康义诊、法律咨询、防汛救灾知识宣传同步展开，医护人员为群众量血压、查身体，普及妻癌防治知识，司法和妇联维权志愿者发放反家庭暴力法、妇女维权问答等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据了解，活动采取线下集中开展、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吸引各族群众1360人次参与。巾帼暖心爱满八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统一部署，今年7月至12月在全区14个社区市展开，重点面向遭受洪涝灾害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每个社区市至少选取一个村屯开展我教妈妈讲普通话示范性活动。下一步，百色市妇联将继续聚焦妇女儿童和家庭的急难筹盼，整合各方资源，让巾帼志愿服务更有温度、更见实效，把暖心服务送到更多妇女群众身边。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年以来，凌云县紧紧围绕稳岗位、促增收、防返贫工作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稳岗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截至8月25号，该县全部发放第一批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资金487.97万元，惠及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4999人。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

0: 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选西林。

高海拔常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
3: 来到了721界碑。那么平时我们把那个爱国都挂在嘴边，怎么样才是爱国？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3: 那么你就告诉老师怎么做才是爱国。
5: 要保护界碑。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刚才这段声音来自中越边境线上的721界碑前。提问的人是晋西市龙邦镇大漠村弄官教学点的校长李春谋，他扎根边境山区数十载，坚守三尺讲台，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又坚守守护大山里的教育希望。这一天，李春谋把课堂搬到了国门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721界碑前开讲。没有讲台，没有书桌，只有身后连绵的群山和眼前一张张稚嫩的面庞。晋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今天我把孩子们带到界碑来，让他们亲身体验爱国护边的意义，比我们上习节课效果更好。
1: 晋西市龙邦镇大漠村弄官屯地处中越边境一线，与越南高平省茶岭县哥梅社仅一山之隔。这里是晋西市唯一的苗族聚居地。弄官教学点主要招收学前班至小学1-2年级学生就近入学，配备了2名教师和1名营养午餐工作人员。晋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学生陶正全：
6: 有任何困难，老师都会帮助我们，他教会我们写字、画画、爱国、守界碑。
1: 晋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幼儿教师杨美露：
7: 每天都能看到校长他在那里扫地，他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学生有时候早上说要请假，因为家里是有一些事情，他会主动去询问家里有什么事，去跟家长了解，如果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他就会尽量去帮忙。
1: 20多年前，大山深处条件艰苦，代课工资微薄，李春谋也曾面临抉择。2006年，在外打工的同学多次邀约他前往广东发展，微薄的代课收入让他一度想要离开大山。晋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那时候我真的动摇，我都想一走了之，但是舍不得那帮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说，明天老师就出去，接下来靠你们自己要努力。结果呢，天还没亮，他们都起床待在我家门口，我就打开门，他们泪流满面了，就说：李老师，如果你走了，谁来教我们？哦，那时候我真的流泪。
1: 童年求学的经历让李春谋深知山区孩子对老师的渴望。过去这里交通闭塞，水电不通，师资留不住，常常一周上完课，下一周就没有老师来上课。1999年从中师毕业，他毅然回到家乡，投身代课教师岗位。可当时的校舍已是危房，石头墙体多处脱落，师生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上课，让他心里十分难受。晋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到2004年有那个建校指标啊，我就想，如果这个指标我暂留不住，那这辈子就不要想谈什么教育了。

0: 所以那时候就把自己两亩多的那个自留地捐献出来给建校。2004年的11月份，那时候就开始动工。那2005年的5月份就竣工了。所以这所学校那时候是这个屯最漂亮的一个教学点吧。
1: 为了根除山区文盲，带动当地群众重视教育，李春谋牺牲自家利益，为村寨子孙后代铺就求学之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如今的教学点环境焕然一新，教学设施日趋完善。教学点里聚居着苗族、壮族的孩子，面对少数民族孩子理解汉语课文的难题，李春谋创新开展双语教学，先用普通话授课，再分别用苗语、壮语讲解词语含义，帮助孩子们读懂课本，学好知识。遇到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他还自掏腰包垫付学费，垫付的340多元相当于当时3-4个月的工资。靖西市龙邦镇9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关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0: 现在我只想教好那帮小朋友，把他们送出那个山口去，到其他地方去，到那个外面去，让他们见识面广了，从外面学到技术，再过来在我们这个地方发展。所以我的就是培养后代吧，以后有人过来接自己的班，那自己就可以说是放心了。
1: 大山挡不住教育的微光，界碑见证着守边人的赤诚。李春谋扎根边境教学点数十年，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进孩子心里，从危房校舍到崭新教学点，从双语教学到垫付学费，他守的不只是三尺讲台，更是大山里的希望。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的衣服啊，穿久了，领口、袖口汗渍堆积，慢慢的就会发黄。因为咱们的汗液里呀，含有碱性物质，时间久了就会让衣物变黄了。柠檬汁可以来帮我们的忙，因为柠檬汁是酸性的，可以发生酸碱中和，把发黄汗渍部位用柠檬汁浸泡一段时间，再正常清洗，发黄就会得到改善。还有一个顽固污渍，圆珠笔笔剂，圆珠笔油墨属于有机溶剂，酒精、风油精同样属于有机溶剂。那么根据这样相似相容原理，可以溶解油墨。滴上酒精或者是风油精静止一会儿，油墨化开，再洗衣服就轻松多了。在这里也同样提醒大家，贵重的面料要先做小范围的测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北京时间15:30。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依托得天独厚的铝土矿资源、扎实雄厚的产业根基、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百色正锚定建设范旅建先进制造基地目标，聚练城市，书写向海图强的崭新篇章。百色融媒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6日，随着5000吨集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池里乌布带来的《道》，整首歌曲温柔治愈，就像歌词里说的，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诗篇。这类反向的浪漫表达打破了常规的季节叙事，把秋日的思念转化成了和春日同等温暖的爱意，传递出心上人近在眼前的踏实幸福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现在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现在的自己》。这首歌由 Tank 为李玖哲量身打造，是李玖哲经历多年沉淀之后与现在的自己和解的走心代表作，唱的是对过去的感谢与释然。沙哑磁性的嗓音像老朋友的轻声倾诉一般，把走过低谷后拥抱自己的释然感诠释得十分动人。下首歌来听叶思纯《必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避讳》，这首歌精准戳中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和对方彻夜长谈，分享所有日常，误以为彼此已经是恋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对方小心避讳的人。这种从以为要拥有到被彻底推开的落差，比直白的失恋描写更有代入感，引发了不少听友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曾经默契的恋人走散之后，把所有未完成的遗憾都留在了歌里的心境。梁文音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慢慢与遗憾共处的细腻情绪。下首歌来听赵乃吉《带你追风的足迹》。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带你追风的足迹》。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拉满的华语流行小情歌，整体氛围松弛治愈，把暗恋到双向奔赴的心动感刻画得细腻有鲜。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

0: 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届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百色融媒消息，日前昆宇年产6级瓦时电芯及6级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各单体工程按节点加快施工。该项目是百色长三角先进制造产业园重点项目，总投资约28亿元，规划总用地约230亩，投资建设年产6级瓦时电芯及6级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300-400人。广西新闻网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首设南 A 社区展区，面积达10000平方米，已有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确认参展，宇树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邦盛北斗、润建股份等龙头企业齐聚。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新华网消息，9月16日，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在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发布，场景覆盖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等7个东盟国家。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9月16日6时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歼帆及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一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觉醒。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
0: 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

0: 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段时间以来，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捷报频传，继80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田东互通又将特大桥首阶段拱类完成吊装，省道215苹果经驼湾至龙安公路正式建成通车，继219那坡平孟至靖西安宁公路项目开工建设。从高速主动脉到省道毛细血管，一张内唱外联、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网络正在百色大地加速成型。百色融媒消息，9月15日，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2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6日，经过改造升级的南宁民歌湖入口广场正式投用。广场地面壮锦铜鼓纹样清晰可见，尽显广西风韵。站在南宁民歌湖入口广场抬头望去，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珠锦花厅与东盟商务区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交相辉映。新华网消息，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记者近日探营赛事举办场所国家会展中心，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现场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即将在9月18日完成场地搭建工作。人民网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质极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当爱在靠近》。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太阳照常升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陈奕迅认为这首歌旋律悦耳，歌词意境优美，无需过多理解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氛围。作词人林夕以香槟欲喜，啤酒欲愁来表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日子仍会继续。陈奕迅以疲惫而豁达的演绎方式，呈现经历灿烂后归于平淡的境界。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再见》。这首歌被定位为 R&B 动人情歌，以深刻浓厚的情感诠释为核心，描绘了分手后的不舍与自我牺牲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陈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磊带来的《舞伴玫瑰》。这首歌是一首融合流行元素与童话氛围的歌曲，传递很纯粹的随性，很纯粹的快乐。
1: 当你在，
0: 下一首歌来听张震岳、蔡健雅带来《思念是一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7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星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的排练。据悉，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浓郁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星火》将在非遗大院每日上演两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走进西林县那所苗族乡，在乡文化站广场开展巾帼暖心，爱满八桂即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把政策宣讲、语言学习、健康义诊、法律咨询、走访慰问送到苗乡群众家门口，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妇女姐妹的心坎上。广西新闻网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近日，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在内的多个文化场馆、景区发布公告，明确东博会期间将正常对外开放，为八方来宾和市民游客提供丰富文化体验。新华网消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人民网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又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3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

0: 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从最里隔苦来快，今日你起眉，这远从以往那片。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

0: 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青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三分钟，每种信号间隔三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北京时间18点30分。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

0: 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

0: 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2: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5: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6: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5: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6: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8: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

0: 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0: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

0: 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逝去的感觉已没法拾回，剩那些珍贵片段只失去，在我脑海中徘徊。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广西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聚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2: 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请听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4: 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

0: 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广西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赛道，创新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特色发展路径，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开放优势，已成为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优质项目科创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重要枢纽，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2: 今年7月，以数智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成功举办，取得多项成果。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表示，通过赛事搭建起选拔、培育、孵化全链条转化通道，推动优秀项目与东盟企业建立联系、洽谈合作，让大学生的项目真正找到市场、找到伙伴。
3: 推动项目在智慧农业、跨境物流、数字金融等场景落地，用好峰会的 AI 大卖场，让项目参赛即出海。
2: 以金融数字化、AI 智能化为突破口，广西持续打通中国东盟跨境经济合作堵点。今年，广西北部湾银行成功获批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资质，成为广西首家获此资质的地方法人银行。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成金融数字化转型后，该行持续推动 AI 技术从内部运营赋能，迭代升级为区域性共享算力服务，全力搭建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数字金桥，有效破解双边跨境金融数字化发展壁垒。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银行部总经理陈云：
4: 广西北部湾银行将与东盟金融机构、海外商协会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的合规、风控与场景共建机制，构建数字人民币加跨境本币结算的组合服务方案，稳步拓展数字人民币面向东盟的跨境小额应用，助力构建安全、多元、高效的跨境金融新通道。
2: 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展示窗口，本届东博会将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科创合作最新成果，全方位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新机遇，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产业赋能，峰会配套举办四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活动聚焦青年科创交流、水产数字升级等垂直细分赛道，打造多场小而美、专而精的专题经贸科创活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补齐应用短板，加速 AI 技术与东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西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5: 我们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和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精心打造主体活动，加上 AI 主题系列编会，加上经贸配套活动，加上背靠背活动体系，持续深化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上海经济、跨境长供链等领域的合作。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6号，卢西宁出席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表示广西愿与各方一道，锚定科技合作这一主线，强化政策协同与对话交流，完善区域创新生态，拓展产业合作空间，持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推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走深走实。
1: 9月16号，苗庆旺陪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老挝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老挝魅力之城塞公省展厅和老挝商品展示区，了解老挝特色产业发展及特色商品展销情况，希望双方深化互利合作，共促区域繁荣发展。
7: 9月15号，黄汝生赴河池调研经济稳增长、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建设、桑蚕产业发展、园博园问题整改等工作，要求加快建设水利项目建设进度，做强桑蚕特色产业，稳步推进园博园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切实做好经济稳增长各项工作。
1: 9月16号，焦雅辉在南宁主持召开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组委会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赛事的战略价值与重大意义，抓实赛道建设、安全保障、宣传推介、文体旅商融合等重点工作，全域统筹各方力量，落实全链条责任，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
7: 9月16号，钱学明出席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暨汽车出海合作交流活动，指出广西日益成为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新热土，倡议国内外汽车行业专家学者、商协会代表来贵共享双向消费大市场，共倡贸易出海新通道，共筑产业合作新生态。
1: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领导先后深入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贺州等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拧紧拧实责任链条，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9月3号到4号，王维平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深入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按照轻重缓急分类精准开展整治，有力有序有效做好整改整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2号，卢宪扁赴贵港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居安思危，提前防范，健全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治理相结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8月12号到14号、17号到18号，黄俊华在贺州、梧州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加强汛期各水库巡查管护，及时消除隐患，规范矿山爆破设计与作业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科学防控地质灾害风险，落实主动防护、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5号到6号，王乃学到防城港、北海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加强汛期值守和应急响应，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16号到18号，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本次论坛举办开幕式、四场分论坛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等系列活动，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绿色金融创新、绿色科技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东盟国家环境部门、中国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近300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

0: 2030，与会各方充分肯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将依托论坛凝聚区域环境治理共识。
1: 领导、商协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约250人参会。会上还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颁奖仪式。在项目签约环节，广西北部湾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等8个社区市贸促会共同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环境及项目推介环节，钦州市做平陆运河经济带开放合作前景推介，吸引众多东盟企业关注。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第8届东盟与中日韩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南宁举办，作为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论坛聚焦前沿科技演进、青年创新生态、跨次元人机交互3大核心领域，吸引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日本、韩国的科技主管部门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00多人参会，共探东亚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路径。本届论坛创新学术交流形式圆桌对话环节首次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互动载体，青年科学家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围绕前沿技术趋势、未来人机协同模式、伦理与安全边界等议题展开对话，直观展现人工智能发展新形态，为未来人机协同与技术应用带来新的思考。
1: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6号，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在南宁举办。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3年稳居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泰国是今年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主题国。本次活动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国家级开放平台效应，推动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超大消费市场。中泰两国企业及相关方面约200名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中泰工商界推介企业现场配对洽谈环节，中泰双方企业代表发布合作需求及采购意向，采用会前精准预匹配加会中轮换洽谈模式，确保每家企业实现多轮有效洽谈，提升对接时效。本次活动吸引泰国知名企业、国内多地采购商以及中泰两国金融机构参加。
0: 梧州市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独特区位优势，持续畅通内外联通物流通道，做大开放平台，培育临港产业动能，加快从百年商埠向建设2万联动第一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记者在赤水港3号泊位看到，门座式起重机有序作业，一个个装着房车货物的集装箱被平稳地吊装到货船上，准备发往澳大利亚。广西西江临港赤水港务有限公司生产业务中心部门经理李博豪：
3: 现在我们所有的外贸货物都是经过赤水，然后发到香港、还有深圳、南沙、蛇口中转，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我们现在是开通了梧州到香港的定期班港航线。
2: 目前，梧州港赤水需作业区已建成5个2000吨级泊位、10个3000吨级泊位，配套建成进港1级公路、进港专用铁路、水铁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为当地再生金属、绿色纸业、船舶制造、临港物流等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十四五期间，梧州临港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累计突破3050亿元，其中再生新材料产业产值达2150亿元，占比70%，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梧州临港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坚：
4: 做强临港物流，依托码头和铁路专用线，完善物流配套，优化联通通关，打造2万联动物流枢纽和贸易高地，让产品更好辐射两广，通达东盟。
2: 借助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梧州将成为东联粤港澳、西接北部湾的双向关键枢纽。在梧州市临港经济区高端金属新材料片区，来自国外的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经广东海港转入西江航道，源源不断运抵广西赤记钢铁有限公司厂区，而公司生产的高端钢材产品则通过赤记钢铁赤水港专用码头快速抢占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未来还可通过北部湾港链接东盟大市场。 广西赤济钢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立民介绍，借助梧州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公司去年产值已突破300亿元。
5: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升级改造，推进赤济数字化平台与行业大模型项目建设，完善江铁海一体化多式联运物流体系，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绿色低碳技术赋能全产业链，提质等效。
2: 近年来，在赤济钢铁、智慧新源、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带动下，梧州临港经济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培育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介绍，公司已形成年产50万吨高端铝合金生产能力。
6: 梧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也为我们打开区域联动发展空间。我们实现再生铝从初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型，产品供应涵盖易拉罐、包装材料、3C 电子、新能源等领域，持续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市场。
2: 港口物流优势与平台集聚效应能够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政策改革带来的降本增效则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7月16号，广西首单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在梧州综合保税区成功落地，园区内的广西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维修车间一批已完成维修的液晶显示屏以区内流转方式运往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保税加工。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晶晶：
7: 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落地后，企业使用园区内维修好的零部件呢，可以实现园区内直接结转，单批节省成本约2万，物料周转的时间缩短了7天左右，总体的物流成本节省了30%左右。
2: 今年以来，梧州综合保税区在全区率先推行桂粤港跨境一所通关改革，推动园区上半年进出口值同比增长53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梧州市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增速位居全区第三。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09.2%。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副主任、梧州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陈龙介绍，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正聚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粤桂产业协同发展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企业占比高达85%，成功引进弘毅不锈钢、喜汇天成等一批100亿级、10亿级重点项目，带动高端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与智能经济等支柱产业集聚发展。
8: 向海经济方面将进一步发挥西江黄金水道优势，做强做优多式联运体系。依托梧州港、唐源作业区等服务配套，加快开放平台建设，畅通向海开放通道，加强向海产业基地，推动产业加速发展。
1: 从智慧水产养殖到智能化粮油加工，再到千万吨级数字钢铁基地，在防城港 AI 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的报道。
2: 记者在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看到，一套全自动海水循环水养殖系统正平稳运行，通过融合水质实时监测数据与智能管控系统，公司已实现养殖全流程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智慧水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整体解决方案。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宗元：
9: 依托物联网智能调控技术，构建全封闭洁净养殖体系，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提升鱼虾存活率。
2: 在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包装、码舵、装车等环节实现全程自动化。公司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支撑，部署 ERP、SAP、PLC 等自动化系统，完成生产加工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实现产品在线全监测、产供销及上下游信息化互通。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大伟：
10: 全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建设，通过深挖生产数据，从原料到产品全程可控，数据精准，实现了全链条智能化作业。
2: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钢防城港基地是柳钢股份控股子公司，也是柳钢集团向海图强的排头兵。 当前，公司正将 AI 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管控。

0: 控，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广西钢铁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1: 加快智能化转型升级，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完成一键炼钢、人工智能、抗火等项目，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及降低运营成本。
0: 从鱼塘到车间，从粮油到钢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防城港的产业面貌。人工智能专家梁之英。
2: 我们防城港人工智能在产业赋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起到一个推进作用，这块的话在全区也是起到一个比较标杆的一个作用，这个经验可以复制到全区，甚至可以复制到全国。
3: 9月17号，在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运营。这是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
4: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合作展打造200平方米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汇聚国内产区资源、东盟进口果品、加工产品、冷链物流等要素，打造南北互通、内外联动的全域流通展示场景。
3: 9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和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北海海事法院钦州法庭在钦州市揭牌成立。该法庭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广西海事司法布局，精准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平陆运河运营发展，为北部湾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4: 9月16号，2026年全国百强首善清秀高质量发展招商推介会在南宁举行，全面展示南宁市清秀区的产业基础、发展成效和投资环境。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卢倩报道。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在田东县的百色港祥州作业区，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集装箱、铝土矿等大宗物资在这里进出吞吐。随着平陆运河开通，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现在只需5到7天，比以往到珠三角出海水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整体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更重要的是，综合测算物流成本可下降18%到30%，特别是铝土矿、煤炭。

0: 和高效衔接；二是加快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力争2027年上半年试通航，让云南货源能够经百色接入平陆运河出海；三是修订百色港总体规划，将现有27个千吨级泊位升级为101个2000吨级泊位。
1: 未来，百色的港口年吞吐能力从不足1400万吨提升至7650万吨。随着航道、港口等设施在升级改造，百色以平陆运河开通为契机，按照全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正在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为提升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夯实基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健：
2: 我们将围绕4+4产业，结合平陆运河通道优势，突出大运量四港四水型产业，推动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向海链条延伸，重点做优资源型四港主导产业，做强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外向型产业规模，同时以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1: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运输距离和运费成本，更是给百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平陆运河开通之后，百色将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依托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与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引导大宗货物在百色集散中转，打造上游货源承载基地，朝着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方向发展。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黄叶倩、李琛，通讯员沈盼报道。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届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升船机的施工现场。9月16日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百色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工程就是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的部分。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穿过这里才能够接得上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升船机，就是让千吨级的大船翻山越岭的超级电梯。可以一次性将千吨级的船舶垂直提升88.8米，相当于提升至30层楼的高度。
1: 作为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百色升船机提升重量，乘船箱外形尺寸、卷筒组及卷筒轴等均为同类型世界之最，而建设支撑这超级电梯的塔楼是工程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塔楼属于薄壁混凝土结构，高度大，作业面复杂。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全塔柱整体液压爬升模板技术来应对这一难题。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总工程师廖龙荣：
4: 目前我们升船机的这个塔柱筒体，已经到了217高层，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房的这个设备层液压爬模系统，它能够实现自爬升。它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层的爬升。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
1: 记者黄叶倩。
3: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采用省水船闸加上中间渠道再加升船机的创新组合方案，是世界上首座同时建有省水船闸和升船机的通航枢纽。这里的省水船闸呢，在闸室的两侧各设了一个省水池，通过省水池的调节，可使得船闸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耗水量，省水率可以达到55%。
1: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一标工程部长范立：
5: 本项目船闸主体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工，上游引航道围叶拆除及疏浚施工在7月底顺利完成。省水船闸能将水资源重复利用，可有效解决农业、发电、航运三者之间的矛盾。
1: 该工程通航设施线路全长约4384米，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602。

0: 万吨。建成后，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经百色水利枢纽，从酉江直下，再经平陆运河通达北部湾，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江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60公里。记者黄叶倩。
1: 目前呢，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向着2027年试通航的目标冲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形成酉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运河的效益将沿着酉江向上游延伸，辐射至更广的西南腹地。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报道。9月16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以及建筑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关文件要求，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学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抓实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消防重点领域，深化隐患专项整治，要紧扣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抓实全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要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执纪执法震慑。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加密隐患排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备勤制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动安全有序，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是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改革部署，对我市“十五五”时期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转变思想，主动对标意见要求，抢抓机遇，树牢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开放理念，用改革思路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加快把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紧扣我市一区一市一枢纽定位，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补齐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力发展铁水、公铁跨境联运，完善配套体系，推动物流从分散运输向多式联运升级，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坚决把改革要求贯穿“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围绕一网四化，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共青团广西区委副书记邓成良、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郑胜景致辞时指出，百色芒果是全市特色优势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年继续深耕百色，勤学善思强本领，争做敢闯敢试的创新先锋，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扎根乡土联系群众的实干先锋，挺膺担当善作为，争做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建功先锋。各级团组织要履行为党育人职责，用好青云八桂品牌，搭建平台，强化人才培育，引导青年密切联系群众。

0: 深入一线开展实践服务，让青年在服务群众中淬炼初心，砥砺作风，实现价值。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热忱的洪城青年，带着家乡的嘱托与亲人的期盼，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火热军营，以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新篇章。9月15号，靖西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仪式暨欢送大会，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现场宣读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明确新兵入伍员额与任务，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们表示将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建功军营，家长们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坚守拥军家风，当好坚实后盾。入伍新兵家长梁菊君：
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我们全家非常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听从指挥，安心服役，刻苦训练，好好磨砺自己，我们在家全力支持，盼望他建功立业，平安归来。
0: 入伍新兵家长黄振京：
2: 保家卫国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他珍惜军旅时光，不负军装，不负期盼，在军营神采省长为国奉献。
0: 随后，欢送队伍从靖西市人民会堂出发，最终抵达靖西市体育馆前广场。行进途中，师生代表沿街群众自觉驻足目送，挥手致意，以淳朴真挚的祝福为新兵壮行。入伍新兵林明汉：
3: 能够光荣入伍，我倍感光荣与自豪，参军报国是我的梦想，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
0: 入伍新兵黄成刚：
4: 青春最美的是担当，报国最好的是今朝，我将怀揣着初心奔赴军营，不怕吃苦，勇于磨砺，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负青春韶华。
0: 在右江区，欢送新兵的活动则洋溢着文艺温情。与靖西的送兵仪式不同，右江区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即将启程的新兵送行。入伍新兵黄静：
5: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期望，到了部队我一定会刻苦训练，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早日建功军营。
0: 入伍新兵代表黄林芳：
6: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看到家乡为我们准备的这场晚会，心里特别的感动。作为一名女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欢送活动，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期待这批洪城儿女在军营中锤炼成长，早传捷报，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唐雅萍，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李德勋、林友莹、杨涵树，通讯员周俊卫报道。近日，奇遇广西2026环浩昆湖自行车赛在凌云县鸣枪开赛，来自区内外的627名骑行爱好者在喀斯特山水间飞轮竞速，穿行于山里凌云的生态画卷之中，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随着发令枪响，600多名参赛选手鱼贯而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地形起伏多变，既为赛事增添了十足的竞技看点，也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尽览浩昆。

0: 湖湖光山色。参赛选手陈明文，
1: 我第二次过来这边广西这边比赛了，前年来过一次，然后去年没有来。我贵州都赢过来了，我们来了14个人。
0: 参赛选手梁继文，
2: 就是风景又很美，然后也有坡，就是也有很经济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很想就是把广西好的风景的骑行路线都骑一圈。
0: 作为广西骑越广西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一站，本次赛事兼顾专业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比赛共设男子公路青年组、女子混合组等5个组别，其中竞技组别赛程50公里，骑友组赛程35公里。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4个竞技组别冠军相继产生。参赛选手吴真阳，
3: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特别的开心，骑行竞技和山水风光非常的融合，一路风景如画，感谢主办方让我们能够在竞速的同时包揽凌云山水。
0: 参赛选手秦军，
4: 之前的话还是预期的话是保三争一嘛，今天还是如愿以偿了。
0: 参赛选手秦慧，
5: 今天路线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也不是单一一个路线，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们很乐意经常来参加这种。
0: 在简路点附近，凌云县设置了特产展台，集中展销凌云白毫茶、山茶油、八角、手工绣球扇等农特产品及文创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凌云县下甲镇平淮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桂林，
6: 可以给他们到我们凌云县来看一下土特产，或者了解我们凌云的一些经济啊这些。
0: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本底，锚定体育加文旅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徒步、骑行、桨板等户外文体 IP。自2019年凌云山巅之旅全国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每年吸引超50,000名户外爱好者汇聚凌云，推动文旅影响力持续破圈。参赛选手吴伟，
7: 我觉得这里办的这个比赛确实很有意义，然后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过来参赛了嘛，去年其实办的也挺不错的，完了后环湖风景也非常美丽。
0: 参赛选手刘逸婷，
8: 这次参加体验感特别好，赛道沿着青山蜿蜒，一路山水相伴，只为比拼成绩，更是在山水间享受骑行的乐趣。
0: 随着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格局的加快构建，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正成为凌云生态的宣传员和特色产业的带货人。未来，凌云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章，让喀斯特山水资源在赛事赋能中持续释放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车轮滚滚中邂逅凌云，读懂凌云，爱上凌云。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1: 记住四句核心口诀：
2: 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
1: 1052会客厅本期特别关注开学消防第一课，平安进校园，听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为您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消防安全课，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新学期同学们重返校园，2026年上半年全国校园消防排查的数据让人警醒，校园很少发生恶性大火，但是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容易忽视的小隐患，稍不留神就会酿成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他将会给大家在广播当中上一堂接地气能实操的开学消防第一课，聊一聊校园家里常见的火灾风险，教大家实用的避险自救方法。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开学季和大家在这里相遇。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绝大多数的火灾都不是天灾，而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违规，一次次忽视积累出来的。今天我就结合全国火灾警情的数据，还有我们摆设日常出警校园消防安全检查的实际，讲干货，讲方法，希望老师、家长、学生都能听得懂用得上，共同守好我们的消防安全。
3: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请高局也和我们介绍一下，结合咱们本地的情况，校园里头最容易起火的地方，最突出的隐患主要有哪一些呢？
2: 好的。从近些年火灾的警情分析，超过半数校园火情发生在晚自习之后深夜宿舍时段，90%的警情都是学生日常违规操作，或者是

0: 违规的一些行为造成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第一，电器隐患头号杀手。很多同学觉得插排充电宝不算大事，宿舍撕拉插排，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充电宝、台灯整夜通电，吹风机、卷发棒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在宿舍里面偷偷的使用。第二，用火不慎极易伤人，宿舍点蚊香、深入点蜡烛、床上抽烟、乱扔烟头、私藏打火机，以及冬季在取暖器旁烤衣服，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高危行为。第三，杂物乱堆隐患藏得最深，楼道、楼梯间以及实训室堆满一些易燃可燃物，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燃一堆可燃物，火势一下子就蔓延开来，还直接堵死逃生的路。
1: 那么对应这些隐患，有哪些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呢？
0: 对应这些隐患，有四个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一是学生宿舍，超过80%的火灾警情都发生在这里，人多可燃物多，夜里没人巡查，这是最危险的。二是各类实训室，机电、烹饪、化工实训，设备耗材多，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三是教学楼楼道和功能教室插排乱接，通道堵塞，一旦着火影响整栋楼的疏散。第四个是食堂后厨、校园的仓库，后厨油烟管道、机油、仓库物资堆得密，万一发生火情，容易造成连片起火。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两起全国的警示案例。第一起是发生在2024年1月份河南一所高校的宿舍，一名小学生把玩打火机造成火灾，火灾事故造成13名学生遇难。2025年5月，河北一所高校因为学生笔记本电脑整夜通电散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所幸疏散及时，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整间宿舍被烧毁。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坏习惯代价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1: 这两起案例确实听起来让人揪心。现实当中不少的同学啊，觉得火灾其实离自己很远，消防演练似乎是走个形式，不太认真。那我想问一下您，那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火灾现场浓烟大，能见度低，人群慌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尤其是深夜起火，大家都睡得沉，烟气无声无息的就漫上来，如果没有进行这个日常的灭火实战演练，人是很难顺利的疏散出来。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哈，演练不是演戏，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其实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那对于同学们来说，日常在学校最需要掌握哪些实实在在的消防本领呢？
0: 我总结四点，简短好记，人人都能学会。第一，会报警，看见小火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保安，火势变大马上拨打119进行报警。第二，会逃生，起火千万别坐电梯，沿着疏散标志快跑，不要回头，织毛巾、厚衣服塞住门缝，到窗边呼救，绝对不能跳楼。第四，会自律，自觉不撕拉，
1: 那就说不清楚了，也耽误了救援。有没有哪一句简单的报警口诀可以让大家去记牢的呢？
0: 这个很好记，4句话：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举个例子吧，比如某某学校几号宿舍楼2楼204宿舍充电宝起火，床上有衣物，烟很大，暂时没有人员被困，并且留下报警人的电话，方便后续的联系。如果条件允许，到校门口以及路口等候消防车的到来， 给消防车指引，救援会高效很多。
1: 哪里着火，烧的是什么，火势大小，有没有被困，这句话

0: 那咱们记好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都说呢，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家庭。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学生该怎么做，该怎么记。那么新学期学校和家长分别又该怎么做呢？
1: 先说说学校和老师要抓好的四件事。一是常态化的排查，宿舍严查插排，整夜充电，违禁电器、打火机、烟头零容忍。教室、实验室做到人走就断电，及时清理杂物。楼道安全出口要保持畅通，消防器材要定期检查。第二是要精准演练，别只走流程，多模拟宿舍夜间起火以及锂电池冒烟、浓烟逃生的这些场景，练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三是教育要常态化，在班会、晚自习多讲宿舍用电以及火灾造成的危险，教会学生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四是压实岗位责任，宿舍管理员以及保安人员夜间巡查一定要到位。接下来再说家长要做的三件事。第一，要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独自使用燃气以及大功率的电器。第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家庭消防小检查，插排、电线、燃气、软管要看一看，阳台、楼道的纸箱、旧杂物及时清理。第三，电动车、电瓶绝对不要推进家里以及楼道间进行充电，这也是很多家庭发生火灾的直接诱因。安全不是一次活动、一堂课就能解决的，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家校同心，防线才牢固。
0: 很多同学呢看到了隐患哈、啊，比方说像楼道里堆东西、插座乱接，室友整夜给充电宝充电，其实他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怕得罪人不敢说。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1: 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以及学校的安保人员就可以了。一个小隐患没人管，早晚是会惹出大麻烦，敢于提醒，主动上报，不是打小报告，是对自己、对同学的生命负责。也建议学校多开通匿名上报的渠道，打消学生的顾虑，鼓励大家都当校园的小小消防监督员。
0: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的同学们要学会借力哈，借助一些大人的一些智慧去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个，就是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家里头的电视排插、电动车电池起火了，那么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
1: 这个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先断电，马上拔插头或者拉下电的总闸。锂电池起火还有复燃的可能，断电之后不要马上靠近进行观察。第二，小火快扑，大火快跑，刚冒烟火苗很小，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打湿的厚棉被盖上去进行窒息灭火。特别提醒，电器锂电池起火千万不要直接泼水，这样极易造成触电或者是引发爆燃。第三，火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关门隔住烟火，跑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拨打119火警。永远记住，人才是第一位的。
0: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人才是第一位的。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高局长给我们的细致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梳理了校园火灾的高发隐患、四大高危场所，当然也学到了报警、逃生、初期处置的实用方法。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安全无小事，隐患藏细节，逃生靠演练，习惯护生命。希望同学们把消防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也希望学校广大家长持续携手，紧盯电器、锂电池、杂物堆放这些突出的风险，从小事抓起，从日常演起，共同守护校园平安，护航少年成长。再次感谢高局长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么本期开学消防第一课的主题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祝愿全市广大师生新学期平安健康，学有所成。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

0: 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池里乌布带来的《道》，整首歌曲温柔治愈，就像歌词里说的，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诗篇。这类反向的浪漫表达打破了常规的季节叙事，把秋日的思念转化成了和春日同等温暖的爱意，传递出心上人近在眼前的踏实幸福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现在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现在的自己》。这首歌由 Tank 为李玖哲量身打造，是李玖哲经历多年沉淀之后与现在的自己和解的走心代表作，唱的是对过去的感谢与释然。沙哑磁性的嗓音像老朋友的轻声倾诉一般，把走过低谷后拥抱自己的释然感诠释得十分动人。下首歌来听叶思纯《必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避讳》，这首歌精准戳中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和对方彻夜长谈，分享所有日常，误以为彼此已经是恋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对方小心避讳的人。这种从以为要拥有到被彻底推开的落差，比直白的失恋描写更有代入感，引发了不少听友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曾经默契的恋人走散之后，把所有未完成的遗憾都留在了歌里的心境。梁文音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慢慢与遗憾共处的细腻情绪。下首歌来听赵乃吉《带你追风的足迹》。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带你追风的足迹》。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拉满的华语流行小情歌，整体氛围松弛治愈，把暗恋到双向奔赴的心动感刻画得细腻又鲜活。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状

0: 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北京时间21点30分。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觉醒。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

0: 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5: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晚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罗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古典弦乐的世界，感受大提琴、小提琴带来的舒缓听觉体验。首先来听巴赫的G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

0: 从中医调气的文化视角看，它像一股平缓的气流，被认为能帮助理顺身心状态，为睡前放松提供助力。
1: 好的，接下来为您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贝多芬的经典作品，节奏平缓，钢琴与弦乐的伴奏音色柔和，许多人聆听时会感到它像一种听觉上的引导，帮助注意力从纷乱转向平静，缓解日间紧绷的状态。
1: 接下来为您送上维瓦尔第的四季冬慢板乐章。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弦乐长音持续且连贯，能带来稳定的听觉感受。结合中医中顺时而养的理念，聆听这样的音乐，可以看作是一种顺应时节、寻求内心安宁的文化体验，为睡前营造安稳氛围。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小夜曲》。

0: 今晚带着我们感受古典弦乐的舒缓魅力，希望这些温柔的旋律能伴你入眠。本节目旨在分享音乐与健康文化知识，提供睡前舒缓体验，非医疗建议。若您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请咨询专业医生。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卢倩报道。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在田东县的百色港祥州作业区，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集装箱、铝土矿等大宗物资在这里进出吞吐。随着平陆运河开通，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现在只需5到7天，比以往到珠三角出海，水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整体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更重要的是，综合测算物流成本可下降18%到30%，特别是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改走平陆运河更省钱。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子然：
2: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
0: 运输成本的降低，在悄然改变物流格局的同时，也激活了百色内河航运区位优势，让百色从内陆沿江城市变身服务大西南的出海前沿。目前，百色也正加速推进相关的配套工程。百色市港航发展中心地方航道科副科长黄东：
3: 重点推进3大工程，一是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让右江与平陆运河高效衔接；二是加快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力争2027年上半年试通航，让云南货源能够经百色接入平陆运河出海；三是修订百色港总体规划，将现有27个千吨级泊位升级为101个2000吨级泊位。
0: 未来，百色的港口年吞吐能力从不足1400万吨提升至7650万吨。随着航道、港口等设施在升级改造，百色以平陆运河开通为契机，按照全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正在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为提升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夯实基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健：
4: 我们将围绕4+4产业，结合平陆运河通道优势，突出大运量4港4水型产业，推动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向海链条延伸，重点做优资源型4港主导产业，做强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外向型产业规模，同时以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运输距离和运费成本，更是给百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平陆运河开通之后，百色将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依托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与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引导大宗货物在百色集散中转，打造上游货源承载基地，朝着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方向发展。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黄叶倩、李琛，通讯员沈盼报道。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届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

0: 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记者黄叶倩。
1: 我现在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升船机的施工现场。9月16日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百色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工程就是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的部分。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穿过这里才能够接得上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升船机，就是让千吨级的大船翻山越岭的超级电梯，可以一次性将千吨级的船舶垂直提升88.8米，相当于提升至30层楼的高度。
0: 作为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百色升船机提升重量、乘船箱外形尺寸、卷筒组及卷筒轴等均为同类型世界之最，而建设支撑这超级电梯的塔楼是工程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塔楼属于薄壁混凝土结构，高度大，作业面复杂，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全塔柱整体液压爬升模板技术来应对这一难题。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总工程师廖龙荣。
2: 目前我们升船机的这个塔柱筒体已经到了217高层，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房的这个设备层液压爬模系统，它能够实现自爬升，它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层的爬升。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
0: 记者黄叶倩。
1: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采用省水船闸加上中间渠道再加升船机的创新组合方案，是世界上首座同时建有省水船闸和升船机的通航枢纽。这里的省水船闸呢，在闸室的两侧各设了一个省水池，通过省水池的调节，可使得船闸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耗水量，省水率可以达到55%。
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一标工程部长范立。
3: 本项目船闸主体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工，上游引航道围叶拆除及疏浚施工在7月底顺利完成。省水船闸能将水资源重复利用，可有效解决农业、发电、航运三者之间的矛盾。
0: 该工程通航设施线路全长约4384米，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602万吨。建成后，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经百色水利枢纽从酉江直下，再经平陆运河通达北部湾，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江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60公里。记者黄叶倩。
1: 目前呢，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向着2027年试通航的目标冲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形成酉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运河的效益将沿着酉江向上游延伸，辐射至更广的西南腹地。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报道。9月16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以及建筑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关文件要求，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学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抓实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消防重点领域，深化隐患专项整治，要紧扣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抓实全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要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执纪执法震慑。 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加密隐患排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

0: 值班值守、应急备勤制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动安全有序，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是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改革部署，对我市“十五五”时期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转变思想，主动对标意见要求，抢抓机遇，树牢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开放理念，用改革思路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加快把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紧扣我市一区一市一枢纽定位，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补齐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力发展铁水、公铁跨境联运，完善配套体系，推动物流从分散运输向多式联运升级，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坚决把改革要求贯穿“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围绕一网四化，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共青团广西区委副书记邓成良、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郑胜景致辞时指出，百色芒果是全市特色优势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年继续深耕百色，勤学善思强本领，争做敢闯敢试的创新先锋，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扎根乡土联系群众的实干先锋，挺膺担当善作为，争做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建功先锋。各级团组织要履行为党育人职责，用好青云八桂品牌，搭建平台，强化人才培育，引导青年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开展实践服务，让青年在服务群众中淬炼初心，砥砺作风，实现价值。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热忱的洪城青年，带着家乡的嘱托与亲人的期盼，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火热军营，以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新篇章。9月15号，靖西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仪式暨欢送大会，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现场宣读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明确新兵入伍员额与任务，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们表示将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建功军营。家长们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坚守拥军家风，当好坚实后盾。入伍新兵家长梁菊君：
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我们全家非常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听从指挥，安心服役，刻苦训练，好好磨砺自己。我们在家全力支持，盼望他建功立业，平安归来。
0: 入伍新兵家长黄振京：
2: 保家卫国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他珍惜军旅时光，不负军章，不负期盼，在军营生财生长，为国奉献。
0: 随后欢送队伍从靖西市人民会堂出发，最终抵达靖西。

0: 西市体育馆前广场，行进途中，师生代表沿街群众自觉驻足目送，挥手致意，以淳朴真挚的祝福为新兵壮行。入伍新兵林明汉：
1: 能够光荣入伍，我倍感光荣与自豪。参军报国是我的梦想，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
0: 入伍新兵黄成刚：
2: 青春最美的是担当，报国最好的是今朝。我将怀揣着初心奔赴军营，不怕吃苦，勇于磨砺，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负青春韶华。
0: 在右江区，欢送新兵的活动则洋溢着文艺温情。与近期的送兵仪式不同，右江区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即将启程的新兵送行。入伍新兵黄静：
3: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期望。到了部队，我一定会刻苦训练，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早日建功军营。
0: 入伍新兵代表黄林芳：
4: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看到家乡为我们准备的这场晚会，心里特别的感动。作为一名女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欢送活动，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期待这批红城儿女在军营中锤炼成长，早传捷报，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唐雅萍，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李德勋、林友莹、杨涵树，通讯员周俊卫报道。近日，奇遇广西2026环浩昆湖自行车赛在凌云县鸣枪开赛，来自区内外的627名骑行爱好者在喀斯特山水间飞轮竞速，穿行于山里凌云的生态画卷之中，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随着发令枪响，600多名参赛选手鱼贯而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地形起伏多变，既为赛事增添了十足的竞技看点，也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尽览浩昆湖湖光山色。参赛选手陈明文：
5: 我第二次过来这边广西这边比赛了，前年来过一次，然后去年没有来，我贵州都赢过来了，我们来了14个人。
0: 参赛选手梁继文：
6: 就是风景又很美，然后也有坡，就是也有很经济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很想就是把广西好的风景的骑行路线都骑一圈。
0: 作为广西奇遇广西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一站，本次赛事兼顾专业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比赛共设男子公路青年组、女子混合组等五个组别，其中竞技组别赛程50公里，骑友组赛程35公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四个竞技组别冠军相继产生。参赛选手吴真阳：
7: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特别的开心，骑行竞技和山水风光非常的融合，一路风景如画，感谢主办方让我们能够在竞速的同时包揽凌云山水。
0: 参赛选手秦军：
8: 之前的话还是预期的话是保三争一嘛，今天还是如愿以偿的。
0: 参赛选手秦慧：
9: 既然路线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也不是单一一个路线，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们很乐意经常来参加这种。
0: 在检路点附近，凌云县设置了特产展台，集中展销凌云白毫茶、山茶油、八角、手工绣球扇等农特产品及文创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凌云县下甲镇平淮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桂林：
10: 可以给他们到我们凌云县来看一下土特产，或者了解我们凌云的一些经济啊这些。
0: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本底，锚定体育加文旅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徒步、骑行、桨板等户外文体 IP。自2019年凌云山巅之旅全国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每年吸引超50000名户外爱好者汇聚凌云，推动文旅影响力持续破圈。参赛选手吴伟：
11: 我觉得这里

0: 你办的这个比赛确实很有意义，然后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过来参赛了嘛，去年其实办的也挺不错的，环湖环湖风景也非常美丽。
1: 参赛选手刘亦婷，
2: 这次参加体验感特别好，赛道沿着青山蜿蜒，一路山景相伴，只为旅行成绩，更是在山水间享受骑行的乐趣。
1: 随着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格局的加快构建，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正成为凌云生态的宣传员和特色产业的带货人。未来凌云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章，让喀斯特山水资源在赛事赋能中持续释放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车轮滚滚中邂逅凌云，读懂凌云，爱上凌云。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

0: 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是在城市的变化里头，我们会发现秋天的感觉是嵌入在生活当中的细节里。比方说从一首歌啊，或者是一阵风，又或者是一片叶子开始。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也是说的和九月天有关系，它的标题就是《人间九月天》，出自浙江宣传。味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一入九月风就换了性情。前一阵子还是清风无处寻的闷热，渐渐的便有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的光景。从盛夏的酣畅到深秋的沉静，终究恰好铺展着整个九月。这个月份里啊，大自然就好像是按下了调速键，不急不徐，把一年当中最富余韵慢慢更迭的时光呈现在天地之间。近来社交平台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恋秋综合症轮番上阵，人们啊一边是抱怨着秋燥，一边走向山野去感受那份将熟未熟的秋意。请让我们顺着这阵刚好舒爽的风，走进人间九月天。九月最鲜明的特质是夏和秋的拉锯，它并非简单的由热转凉，而是一场绵长的对峙。这种对峙藏在一天的时序里，清晨露气微凉，正午暑气蒸腾，而在入夜又会有清风漫来。一天当中三重体感次第登场，夏和秋就这样在这一个月里头轮流值班。木心曾以凉意定义秋的到来，第一阵凉意在说，我不是夏尾，我是秋首。当凉意一点点进上来，秋便一步步走近，而这股凉意总能够在雨里被真切感知。古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九月的雨不再是夏天那种劈头盖脸的暴雨，而是细细绵绵的，像筛子筛过一样。每一场雨过后，空气就凉了一分，天就高了一寸，而云就淡了一层。等到月末，你会发现那个闷热的夏天已经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远了，自然界的色彩也在悄然当中发生了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存在地理差异的，南方依旧夏，北方渐次秋，大地的色谱沿着纬度慢慢晕染。北方以树树深红出浅黄，秋光点燃层林，果实出熟，橙黄和青绿错落交织。而在我们南方，白天仍旧徘徊在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里，短袖还悬在晾衣绳上，只是草木的绿意仿佛告诉你秋天已然到来。南方的秋月夏不肯爽快地退场，秋天也不着急全面接管，两者僵持不下，反倒是酝酿出秋月九月独有的参差之美。这种美并非单一的色调，而是混杂诗意层次万千的。古人也非常喜欢定格这充满张力的时节。杨万里笔下的池塘是绿池落尽红渠却，荷叶游开最小钱。而在赵孟俯《鹊华秋色图》则以留白和淡墨渲染了鹊山一带的初秋平原，将那份将凉未凉欲尽还冻的微妙气息定格在了纸上。

在九月一头连着夏末的收尾，一头牵着仲秋的起始，我们习惯把许多该办的事儿都安排在九月，农人算收成，学童开学堂，而诗人等明月，人们在这半忙半闲当中把日子过得有板有眼。农人的九月是收和种交叠的关口，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日历翻过了白露，秋分昼夜渐均而寒暑平，植物白日攒下的糖分趁夜间低温消耗少，全部藏在了果实里。在九月的风里似乎是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收完一茬土地不能闲置，冬小麦的种子要赶紧播种下去，油菜苗也得移栽。学生的九月是收心和启程的交响，校园里头重新响起了喧嚣。

也再次踏上了新程。诗人的九月则是在望月和抒怀的契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暑气彻底消散，夜空变得高远澄澈，月亮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主角。而咱们寻常人家的九月则是舌尖上的烟火气，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九月的滋味啊，首先是从餐桌开始的。街头巷尾是飘着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焦香，石榴柿子开始上市，沿海地区伏季休渔期陆续结束，小开鱼大开鱼，让海鲜自由的日子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正是人间九月天，他在农人的收成、学生的读书声以及诗人的吟咏当中变得丰满而立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九月，新旧交替，去留之间总有一段可以喘息的空间。那么这空间呢，并非是停滞的，而是秋收冬藏的序曲，一切都在收敛沉淀，内向蓄力。我们在九月告别盛夏，迎来了秋天，于沉淀和蛰伏当中翻开人生的新篇章。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就愈为的浓烈。过渡期并非停滞或者是拖延，本来就是生命自然生长的节奏。接纳这份半青半黄，接纳尚在过渡的自己，便是成熟。万物有时，人亦有时。如今人们总是习惯去追逐宏大的事物，比方说一场盛大的日出，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好像只有足够耀眼的东西才值得被记住。可是九月却用它的方式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恰恰就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九月的温柔藏在自然的细微处，一片落叶的纹理里有整个夏天的记忆，一缕桂花的幽香里有秋天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常常感慨日子平淡无奇，或许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乏味，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看见细微之美的眼光。红叶南飞，燕子归去，白天也在一天天变短，九月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悲秋情绪，连歌声里头都在唱着，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可九月又偏偏告诉我们，离别从来不是终点，红叶南飞看似远离，实则奔赴更温暖的水域，燕子离去也是为了来年的重逢呀。诗人写九月，王勃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何等的辽阔。王昌龄送友人时道，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前方终有归处，离别也会有重逢之时。四季的轮回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当中的聚散离合也有它必然的逻辑。接受失去，接受变化，接受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是九月赋予我们的另一种智慧。有人说早春和浅秋就好像是家中的客人，一个盼着早点来，一个希望慢点走。时间啊，走得太快了，转眼已是九月，2026年走入到了尾声的部分。这短暂的清秋时光，或许稍一疏忽便悄然溜走。一起走进人间九月。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但是我们说到了九月，似乎再一次就要等到明年了。秋色在当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和体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

0: 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
1: 林志颖，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存在手心夹里面。你的语气慌乱又哽咽，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句再见，酸沉的告别。爱情遇见了冬天，

在我16岁那一年，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我终于体会到，原来姐姐的生离比妈妈的死别还要难过。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卢倩报道，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在田东县的百色港祥州作业区，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集装箱、铝土矿等大宗物资在这里进出吞吐。随着平陆运河开通，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现在只需5到7天，比以往到珠三角出海水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整体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更重要的是，综合测算物流成本可下降18%到30%，特别是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改走平陆运河更省钱。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子然：
4: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
2: 运输成本的降低，在悄然改变物流格局的同时，也激活了百色内河航运区位优势，让百色从内陆沿江城市变身服务大西南的出海前沿。目前，百色也正加速推进相关的配套工程。百色市港航发展中心地方航道科副科长黄东：
5: 重点推进3大工程，一是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让右江与平陆运河高效衔接；二是加快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力争2027年上半年试通航，让云南货源能够经百色接入平陆运河出海；三是修订百色港总体规划，将现有27个1000吨级泊位升级为101个2000吨级泊位。
2: 未来，百色的港口年吞吐能力从不足1400万吨提升至7650万吨。随着航道、港口等设施在升级改造，百色以平陆运河开通为契机，按照全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正在推进产业升级。

0: 及优化产业布局，为提升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夯实基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健。
1: 我们将围绕四加四产业，结合平陆运河通道优势，突出大运量四港四水型产业，推动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向海链条延伸，重点做优资源型四港主导产业，做强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外向型产业规模，同时以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运输距离和运费成本，更是给百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平陆运河开通之后，百色将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依托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与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引导大宗货物在百色集散中转，打造上游货源承载基地，朝着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方向发展。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黄叶倩、李琛，通讯员沈盼报道。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届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记者黄叶倩。
2: 我现在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升船机的施工现场。9月16日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百色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工程就是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的部分。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穿过这里才能够接得上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升船机，就是让千吨级的大船翻山越岭的超级电梯。可以一次性将千吨级的船舶垂直提升88.8米，相当于提升至30层楼的高度。
0: 作为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百色升船机提升重量，乘船箱外形尺寸、卷筒组及卷筒轴等均为同类型世界之最。而建设支撑这超级电梯的塔楼是工程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塔楼属于薄壁混凝土结构，高度大，作业面复杂。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全塔柱整体液压爬升模板技术来应对这一难题。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总工程师廖龙荣。
3: 目前我们升船机的这个塔柱筒体已经到了217高层，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房的这个设备层液压爬模系统，它能够实现自爬升。它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层的爬升。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
0: 记者黄叶倩。
2: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采用省水船闸加上中间渠道再加升船机的创新组合方案，是世界上首座同时建有省水船闸和升船机的通航枢纽。这里的省水船闸呢，在闸室的两侧各设了一个省水池，通过省水池的调节，可使得船闸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耗水量，省水率可以达到55%。
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一标工程部长范立。
4: 本项目船闸主体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工，上游引航道围叶拆除及疏浚施工在7月底顺利完成。省水船闸能将水资源重复利用，可有效解决农业、发电、航运三者之间的矛盾。
0: 该工程通航设施线路全长约4384米，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602万吨。建成后，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经百色水利枢纽从右江直下，再经平陆运河通达北部湾，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笔走珠江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60公里。记者黄叶倩。
2: 目前呢，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向着2027年试通航的目标冲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 运河的效益将沿着右江向上游延伸，辐射至更广的西南腹地。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唐建豪报道。9月16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以及建筑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关文件要求，听取我市安。

传达学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抓实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消防重点领域，深化隐患专项整治，要紧扣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抓实全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要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执纪执法震慑。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加密隐患排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备勤制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动安全有序，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是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改革部署，对我市“十五五”时期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转变思想，主动对标意见要求，抢抓机遇，树牢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开放理念，用改革思路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加快把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紧扣我市一区一市一枢纽定位，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补齐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力发展铁水、公铁跨境联运，完善配套体系，推动物流从分散运输向多式联运升级，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坚决把改革要求贯穿“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围绕一网四化，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共青团广西区委副书记邓成良、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郑胜景致辞时指出，百色芒果是全市特色优势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年继续深耕百色，勤学善思强本领，争做敢闯敢试的创新先锋，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扎根乡土、联系群众的实干先锋，挺膺担当善作为，争做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建功先锋。各级团组织要履行为党育人职责，用好青云八桂品牌，搭建平台，强化人才培育，引导青年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开展实践服务，让青年在服务群众中淬炼初心，砥砺作风，实现价值。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热忱的洪城青年，带着家乡的嘱托与亲人的期盼，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火热军营，以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新篇章。9月15号，靖西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仪式暨欢送大会，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现场宣读了

0: 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明确新兵入伍员额与任务，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们表示将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建功军营。家长们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坚守拥军家风，当好坚实后盾。入伍新兵家长梁菊君：
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我们全家非常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听从指挥，安心服役，刻苦训练，好好磨砺自己。我们在家全力支持，盼望他建功立业，平安归来。
0: 入伍新兵家长黄振京：
2: 保家卫国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他珍惜军旅时光，不负军装，不负期盼，在军营生财省长为国奉献。
0: 随后，欢送队伍从靖西市人民会堂出发，最终抵达靖西市体育馆前广场。行进途中，师生代表沿街群众自觉驻足目送，挥手致意，以淳朴真挚的祝福为新兵壮行。入伍新兵林明汉：
3: 能够光荣入伍，我倍感光荣与自豪。参军报国是我的梦想，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
0: 入伍新兵黄成刚：
4: 青春最美的是担当，报国最好的是今朝。我将怀揣着初心奔赴军营，不怕吃苦，勇于磨砺，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负青春韶华。
0: 在右江区，欢送新兵的活动则洋溢着文艺温情。与靖西的送兵仪式不同，右江区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即将启程的新兵送行。入伍新兵黄静：
5: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期望。到了部队，我一定会刻苦训练，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早日建功军营。
0: 入伍新兵代表黄林芳：
6: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看到家乡为我们准备的这场晚会，心里特别的感动。作为一名女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欢送活动，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期待这批红城儿女在军营中锤炼成长，早传捷报，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唐雅萍，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李德勋、林友莹、杨涵树，通讯员周俊卫报道。近日，奇遇广西2026环浩昆湖自行车赛在凌云县鸣枪开赛，来自区内外的627名骑行爱好者在喀斯特山水间飞轮竞速，穿行于山里凌云的生态画卷之中，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随着发令枪响，600多名参赛选手鱼贯而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地形起伏多变，既为赛事增添了十足的竞技看点，也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尽览浩昆湖湖光山色。参赛选手陈明文：
7: 我第二次过来这边广西这边比赛了，前年来过一次，然后去年没有来，我贵州都赢过来了，我们来了14个人。
0: 参赛选手梁继文：
8: 就是风景又很美，然后也有坡，就是也有很经济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很想，就是把广西好的风景的骑行路线都骑一圈。
0: 作为广西奇遇广西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一站，本次赛事兼顾专业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比赛共设男子公路青年组、女子混合组等5个组别，其中竞技组别赛程50公里，骑游组赛程35公里。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4个竞技组别冠军相继产生。参赛选手吴真阳：
9: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特别的开心。骑行竞技和山水风光非常的融合，一路风景如画。感谢主办方，让我们能够在竞速的同时包揽凌云山水。
0: 参赛选手秦军：
10: 之前的话还是预期的话是保3争1嘛，今天还是如愿以偿了。
0: 参赛选手

0: 秦桧。
1: 既然路线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也不是单一一个路线，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们很乐意经常来参加这种。
0: 在检录点附近，凌云县设置了特产展台，集中展销凌云白毫茶、山茶油、八角、手工绣球扇等农特产品及文创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桂林。
2: 可以给他们到我们临县来看一下土特产，或者了解我们凌云的一些经济啊这些。
0: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本底，锚定体育加文旅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徒步、骑行、桨板等户外文体 IP。 自2019年凌云山巅之旅全国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每年吸引超50,000名户外爱好者汇聚凌云，推动文旅影响力持续破圈。参赛选手吴伟：
3: 我觉得这里办的这个比赛确实很有意义，然后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过来参赛了嘛，去年其实办的也挺不错的，完了后风景也非常美丽。
0: 参赛选手刘亦婷：
4: 这次参加体验感特别好，赛道沿着青山蜿蜒，一路山景相伴，只为旅途痕迹，更是在山水间享受骑行的乐趣。
0: 随着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格局的加快构建，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正成为凌云生态的宣传员和特色产业的带货人。未来，凌云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章，让喀斯特山水资源在赛事赋能中持续释放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车轮滚滚中邂逅凌云、读懂凌云、爱上凌云。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7: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8: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

0: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 该首

0: 助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0: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4: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首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 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8: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0: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9: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9: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0: 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日

0: 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8: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2: 陈刚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
3: 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陈刚出席并致辞。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7号，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深化标准、技术法规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发挥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独特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堵点，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致辞。纽梭表示，今年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的重要年份。长期以来，缅甸着力推进与中国在缅中经济走廊、能源、电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将接纳运用人工智能与智能技术，携手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范加素表示，过去40年来，东盟中国关系已成为最成功、最稳定的合作关系典范之一。越南始终重视和支持东博会峰会，为历届大会成功举办贡献力量，有决心、有愿望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深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推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3.0版落地，加强双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对接合作，大力推进数字互联互通和创新，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提升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为东盟中国合作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沙伦塞表示，多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深化文化科技交流、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交往作出重要贡献。今年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代表着东盟中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对老挝而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3.0 版将创造更多机遇，推动各方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粮食安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东盟和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老挝将推进东盟中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促进更大繁荣。高金红表示，多年来，东博会将各国政府与企业汇聚一堂，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东盟中国务实合作。东盟与中国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应充分加强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的新合作领域及与 RCEP 之间的协调，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陈刚表示，
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广西作为承办方，一定认真落实好大会要求，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有关各方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燕东表示，本届东博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即将生效实施为契机，紧扣经贸合作主线，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搭建了务实平台。中国商务部愿与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一道，用足用好东博会平台功能，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早日生效，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任宏斌表示，本届东博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助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与转型。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界一道，用好峰会平台，共话数字未来，共谋发展新篇，为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

0: 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和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共同主持开幕式。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克夫利等出席开幕式。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代表商界致辞。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地方行政长官、自治区四家班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领导、中央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范家素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及贵越友好交流合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广西与越南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友好交往日益紧密。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利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越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地方交往、跨境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更好服务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范家素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广西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越中双边交往注入强劲动力。范家素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广西是越中互联互通、产业衔接的最前沿，越南愿携手广西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提升贸易往来、人工智能、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交流，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继续开放提升，让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祝愿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会上致辞并主持交流环节。陈刚在致辞中回顾了2025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以来取得的成果，引用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四问，分析当下形势变化。陈刚指出，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既是全球层面的宏观议题，更是各国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卷。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学会既踩油门又踩刹车，做到平衡处理。广西和东盟各国文化相亲，价值相近，利益相趋，希望通过这次部长圆桌会议深入开展研讨，汇聚各方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 在圆桌交流环节，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阿杜拉希德、老挝技术

0: 与通信部部长山迪苏西马拉冯、缅甸科技部部长苗登觉、柬埔寨邮电通讯部国务秘书宋波提武、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黄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电子信息学研究院院长布迪帕拉瓦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高级副秘书长欧利古纳兰、泰国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提拉尼阿扎拉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等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算法偏见、伦理安全、应对挑战、安全治理等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人工智能区域国际合作提出建议。陈刚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过坦诚交流、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五点共识。第一，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尽管人工智能也给各个国家带来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当前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防范人工智能安全这一重大命题还处于早期摸索探索阶段，需要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第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个国家社会群体的重视，需要各方切实付诸行动，切实团结协作，切实有效解决。第四，要通过监管治理、合作互鉴等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 AI 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五，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强化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正向作用，也积极防范因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给各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鼓励开源开放、推动普惠包容、坚持安全可控、加强多边合作为主要框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相得益彰之路，为人类社会在 AI 时代更好处理安全等相关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会上还举行了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仪式，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优加生态智慧东盟2026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案例集、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会议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会议还专题推介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以及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大唐集团对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建成通航，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唐集团发挥自身优势，继续落实好双方签署的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绿电职工、算力中心、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吕军对平陆运河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大唐集团在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大唐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三

0: 四五六发展战略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良好，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大唐集团将持续深化拓展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海上风电等，持续加大在桂投资，积极参与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周义觉，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霄飞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吴立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等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为契机，加强与广西在金融服务、生态治理、文旅康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吴立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光大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光大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金融创新，立足金融加实业特色定位，加强与广西在金融、环保、旅游、养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西，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广西人工智能加金融发展，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光大集团副总经理洪波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韦涛诚挚欢迎纽梭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并考察访问，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缅甸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缅是山水相连、友谊深厚的好邻居、好伙伴。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广西与缅甸在经贸、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希望双方持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推动缅甸企业积极参展参会，促成更多合作成果，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发挥北部湾港和仰光港姊妹港关系优势，稳定优化直航航线，拓展航运物流、港口协作、跨境贸易、临港产业合作，共享黄金通道红利，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联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多场景普惠应用，更好服务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纽梭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缅中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友城交流，推动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高金红一行来桂出席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情况，

0: 维涛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强装RCEP经贸规则实施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东盟秘书处继续支持广西承办盛会工作，共促东博会峰会升级，更好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共建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资源要素加速流动高效配置，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感谢广西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东盟秘书处将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通力合作办好东博会峰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产业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16号， 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率领的文莱政府代表团。维涛对文莱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有意跨越千年。 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哈桑那尔苏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为中文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以东博会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双向经贸往来、企业互访、项目洽谈活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共谋发展、共享商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食品石化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升级发展， 加快摩拉岗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航线开发，深化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朱安达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给予高度赞赏。 他表示，文莱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将借助东博会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平台，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拓展双方经贸、智慧城市、港口物流、水利项目、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文中关系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明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维涛诚挚欢迎柬埔寨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 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今年6月和7月，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就深化两国关系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广西从地方层面深化与柬埔寨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广西与柬埔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持续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以中柬产业园为纽带，联合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占尼莫感谢广西长期以来为柬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并预祝第23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他表示，柬方十分重视与广西交流合作，期待通过参加东博会峰会与广西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园区、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助推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等参加会见。

0: 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率领的菲律宾政府代表团。韦涛对罗克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菲律宾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当前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菲律宾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展参会，策划举办特色活动，体现了对广西承办盛会的大力支持。希望双方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共同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合力畅通物流通道，持续巩固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罗克感谢东博会峰会为非中双方深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表示，菲律宾和广西贸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菲方期待以此次盛会为契机，通过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深化与广西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互通等多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集体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雷文。韦涛诚挚欢迎客人的到来，介绍了广西与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开放平台，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参展参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促进区域产供链高效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相亲、心相通、情相融，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查格拉、苏玉、雷文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本届东博会峰会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多重机遇叠加，合作潜力巨大，将进一步拓展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热忱欢迎广西更多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赵东，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韦涛诚挚欢迎赵东再次率队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石化是全球能源化工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始终与广西同频共振，携手并进。希望中国石化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石化炼化、能源贸易、油田开发、新能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央地共赢，共同发展。赵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 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

0: 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对在贵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把广西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统筹企业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落地运营，拓展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项目新场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宝俊一行。韦涛诚挚欢迎梁宝俊一行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北斗规模应用的国家队，希望企业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聚焦应急保障、江河治理、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深化场景应用合作，依托东博会等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在时空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围绕关键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卫星技术人才，为广西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提供强力支撑。梁宝俊高度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合作空间巨大，集团将发挥卫星互联网和北斗的技术优势，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交通、农业、海洋等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打造示范并推动规模应用，加强与东盟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17号，以聚力数字协同发展、共惠自贸合作新篇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纽梭、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以及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出席并致辞。纽梭表示，过去20余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间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将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携手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孙大伟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携手深耕产供链协同，做强数字产业赛道，打造陆海通道枢纽，共享自贸区 3.0 版高水平开放红利，共筑数字经济合作典范，共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共谱合作新篇章。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机构一道，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为引领，把握发展新机遇，拓展合作新空间，塑造开放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届时把规则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张立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开展更多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助力广西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阿吉拉尔表示，作为今年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轮值主席单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相关制度，简化市场开发流程，推动跨境电商、农业、制造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了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缅甸商务部联邦部长吞翁、缅甸外交部副部长赖敏爵以及区内外有关单位、企业、行业商业协会代表、东盟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

0: 出席论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本届东博会 AI 含量拉满，机器人智能设备集中亮相， AI 产品如何从秀场走进消费卖场。
0: 公交车上老人突发不适，公交司机联合乘客及时出手救助，平凡车厢如何汇聚温暖力量，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
12: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5: 喂，
1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5: 哦，好多了。
1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